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

0: 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统统收有害。

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好了，各位，周五早上的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你好萧山。大家好，我是舒文。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天气方面的消息。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好的，8:07和您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的新闻。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

持续监测均正常，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我连续三天确认没有刺痛、红肿、发痒这样的过敏反应之后，在全脸来使用，像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啊，注意是乳液型的，开封六个月内啊，如果说存放的环境是阴凉干燥的地方，而且质地、气味没有异常，可以继续使用。那如果说存放的环境您放在窗边啊这样的高温啊，或者说潮湿的地方，像浴室等，或者开封已经超过六个月，不建议大家继续来使用了。因为这一类产品呢容易滋生微生物或者发生成分降解，非常容易引发皮肤过敏，这是一种啊。而像摇摇乐型的这个防晒霜，就像大家平时用之前都会咯哒咯哒摇一下的这种啊，正常状态就是水油分离的，使用前需要您去用力的摇匀。那如果摇匀之后仍然存在明显水油分离、结块、质地异常稀薄或者散发酸

用范围、内部评议等违规行为，三水区教育局存在管理不到位、监督不尽责的问题，决定对计划中学党委书记李某东、校长罗某南停职，并立案审查调查，对三水区教育局局长赖某超、副局长付某立立案审查调查，对其他14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

通知从央视博物馆主体责任强化文物部门管理监督，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工作等方面做出了部署。通知开头就提到了说，最近个别博物馆展览呢出现文字错误，还有像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近期多个博物馆被游客和网友挑错，尤其是当中还有不少低级的文字错误，让人不忍直视，也是引发质疑，说现在一些 博物馆是不是太松弛太随意了，谁来为这些错误负责呢？ 这份通知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1000多字的通知里面出现了9次责任，其中在央视博物馆主体责任方面提及到了在展前、展中、合作展览中都要加强内容审核，这就要求博物馆在纵向、横向上都要加强管理，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确保责任到人。 通知不仅强调了

挺自洽的啊，毕竟有点年纪的博物馆，这存量差错已经被挑的差不多了，是吧？但是你绝不能够说因为过去的一些博物馆也有错误，就要对新开设的展馆放松要求，此一时彼一时嘛，对吧？现在是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小小的错误呢，就可能在网络上被无限放大啊，也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和负面影响。不只是展出内容，在参观服务上面也应该是精益求精的。就在8月10号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针对的呢就是近期部分展馆出现停电、空调系统瘫痪、大客流

为您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益于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食品，父母不妨给孩子们多吃点。有不少孩子在生活中不爱吃葱或者是蒜，觉得这些物质特别的呛鼻。不过提醒家长朋友要适当的让孩子摄入一些葱和蒜，因为葱蒜中都含有前列腺素 A，蒜中还含有蒜胺，那这些物质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好处比维生素 B1 还要强上许多倍。平时让家里的小宝贝儿多吃一些葱蒜，

0: 孩子大脑发育的好处比维生素 B1 还要强上许多倍。平时让家里的小宝贝儿多吃一些葱蒜，可以让他们的脑细胞生长发育变得更加活跃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问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

这个价格呢，跟同级别的商家相比，它的空间配套服务标准和心理预期差距是比较大的，进而呢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和纠纷。 单纯从价格上来看，同一级别的星级酒店和钻级酒店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从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来看呢，这两者根本没法放在同一个等级。星级酒店评定的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酒店必须满足配套的硬件、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之后才能获评，而钻级酒店呢，没有实体牌匾，主要是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

直在宣传这文旅要发展啊，消费要提振。在这个大背景下呢，酒店住宿是消费体验的啊，旅游消费体验的最直接的一个窗口了哈。混淆官方星级和平台钻级，伤害的不只是个别消费者的切身权益，更是把整个文旅市场的信任根基给暴露出来了。理清两套评价体系的边界，把评级标准晒在阳光下，这才能够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文旅市场呢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来提示消费者。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当中呢，也是明确要求了哈，承运人或者销售代理人应该是以显著方式来告知退票规，也绝对不是一次两次的交易，而是一整套的退票规则，一整个行业的风气。

报道呢，有不少号称暑期清北研学营的研学游，这价格不菲呀。实际上呢，却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然后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把它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这是高校明令禁止的行为。事实上，类似的乱象早已经持续多年了。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入校参观呢，都需要预约，在暑假会非常火热。而这种一票难求的稀缺性，恰恰给了灰色交易。

对吧？相比于提心吊胆的进入清北校门，在门口着急忙慌的合照，身心舒展恐怕才是更好的教育。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还是继续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雷雨时局地有5到7级大风。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80%，山体滑坡指数是3级。

8月21号22点起至2026年8月30号止，共计9天，分时段占用是新中路潇彩街、萧少路段东半幅、北干山北路是新中路、北干山南路段。潇彩街是新中路银龙百货 B 座南口段进行施工，同时封闭彩虹快速路是新中路上下匝道口。届时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此时此刻，你那里的窗外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夏天嘛，雨水总是格外多，有的来得及，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缸水，有的呢缠缠绵绵，一下就是好几天。而我就在这样一个下雨敲窗的晚上，想跟你分享一本书，三毛的《雨季不再来》。我记得那年夏天，雨水也特别多，我蜷在宿舍的床上，

0: 文字撒哈拉沙漠
1: 谷地晨报的暴动，杜石化则借口是共产党蛊惑愚众，诬陷共产党发起暴动，指百余员进行劫去。至十二夜间，又由排头开往临浦之航船亦被抢掠，损失计200余元。6月5号，党山农民高贺勤因平日辛勤上刊温饱，尽将蚕茧出售略有洋数十元，至为盗贼所垂涎，于是日夜及5、6匪徒手持木壳枪倒门入内，先将高某等7女幽禁一室，旋上楼大肆抢劫，将衣饰现洋等共值500余元进行抢走，历1小时使腹赃向外沙一带逸去。同年6月13号报道，萧山南门外奥灶陈地方农民曹姓与汤姓为争河泥车布互相争闹，旋即双方互殴，曹姓工人被汤姓殴伤胸部晕厥倒地，延至次日夜毙命。还有

工人被汤姓殴伤胸部，晕厥倒地，延至次日夜毙命。还有西小江于11夜9时许由绍兴开往灵浦航船满载杂货等，被盗匪船一艘拦住，将所在绸缎丝绒等物共值500余元进行劫去，其中有洋信三封，即现洋150元亦一并抢走。同年5月21号报道，萧山西门外湘湖沿郑家坞地方有农民郑锦怀进购山场数亩，不料有东门外来苏乡单某等为系公产突发为难，强行拨借交还，郑某因被逼迫于15日上山悬树易毙。同年5月24号报道，萧山东乡大邑裕泰兴杂货铺主周阿炳之子年6岁，于日前夜间被

匪徒五人入内绑掳而去，于18日夜间呼接上海发出匪函，勒价20000元，限半月内前去赎回。现在该家属因无力筹措，颇为焦灼云。5月25号报道，萧山县政府此次奉令办理清乡，开始实行调查户口、查验民枪等工作。依照省令，每户发户贴一张，缴费一角；验枪一支，缴费两角。此系省令所规定。不料城区第一区公所提议，以每户户贴一张加费5分，拟改收一角5分。而民众方面以挨户增加负担，大为不满。因省令征收，全省一律，而萧山一区特别，不顾民间，剥削民脂，纷纷告省，要求撤销。

545人将该家衣饰杂物等搜劫一空。6月25号报道，萧山南乡周家务周阿六家前次在家大肆赌博，被县警拿获11人。不料是日捉赌时，有另一赌客因急于逃避，致将墙门撞倒压伤，客伤者因伤势过重身亡，由家属草草关殓，不敢声张。短短不到2个月，作为报道地方消息并不多的全国性报纸《申报》竟然连续刊载8条有关萧山的消息，而且不是盗便是匪，说明民情社情是相当的恶劣。杜石化这个县长除了积极反共，其政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在首尔青瓦台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记者20号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

作中，发现大面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群落成片生长，自然繁育。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

0: 居家养老仍是我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截至目前，全区已选取10个镇街共38个村社开展试点单元建设，同步推广站长加颐养管家、邻里互助两类模式，打通民政、医保、卫健、残联多部门数据，完成老年人能力初筛评估32.2万人次，夯实精准服务的数据底座。日前，民进区委会联合新街街道新塘头村开展第八届优秀学子奖励暨第十届开蒙礼活动。日前，红山农场召开保密培训会，厂党委班子相关人员、厂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社区两委班子、档案员、保密工作相关人员、直属各单位负责人、保密工作相关人员参加会议。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很快在周三就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无比分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波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本周大家所关注的宇树科技的一个上市，其实也没什么意外，对吧？一，资本的胜利；二，就是市场上还是有很多的，就是说聪明的投资者，就是1100块钱开盘以后，中签的开盘的就卖。当然，如果说

到别的股票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确实觉得这个股票冲高的比较快，然后要抢跑道要卖出了 ，OK， 它早上昨天收盘9块钱，今天到看上去在9:28的时候已经涨到9.8，那你直接挂个8.9。实际情况下，只要你数量不是太庞大的话，你挂个8.9，你的成交价也是9.8呀。但是，因为你的价格足够低，所以你会有优先权。如果同样一共才有，比方说有100万股买单，但是市场上有200万股抛单，那怎么办？你价格挂得低，你就可以排到前面。

0: 的东西为什么称之为荒唐，就是没有被下面的经典引出来。好的，
1: 好，感谢李老师，感谢孙老师。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容。雷阵雨多发的夏日啊，晚霞经常出现。受到东风带系统的影响呢，最近杭州的天气格局发生了变化。短暂的晴好天气告一段落，雨水再次成为了主角。预计今天上午杭州阴，有时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阴雨天气气温相对温和，预计呢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那么提醒大家啊，昨天这样的短时暴雨呢，仍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要注意防范。东风带呢是

除了沙德尔，目前海上呢还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有一个南海热带低压有可能会升级成为台风。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呢，已经在昨天早晨的5:40前后，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6级，预计呢，它将会继续缓慢地向西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强度变化不大。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唐小静介绍啊，它在进入北部湾的洋面之后呢，会进一步增强。

创始人王文娟老师的戏曲唱段。王文娟老师在1938年拜越剧小生竹素娥为师，正式开始了舞台生涯。先呢，习的是小生，后来才改习的花旦。

王文娟老师在粤剧当中也有很多的代表作啊，比如说像《红楼梦》、像《春香传》、像《追鱼》、《忠魂曲》、《孟丽君》等等。在1958年与徐玉兰老师合作的剧目《红楼梦》首演。

0: 在1958年与徐玉兰老师合作的剧目《红楼梦》首演，后来呢也是拍成了粤剧的电影。在今天的梨园赏析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王文娟老师和徐玉兰老师两位合作的《红楼梦》选段《读西厢》。
1: 我今天背地里

0: 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1: 哎，好妹妹，我在这里看这棵树，是俩花鸟之王，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看我是不怕的。哎，你好歹不要告诉谁。
0: 什么树啊？

0: 你吃呀，你吃呀。
1: 好妹妹，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哎，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
2: 王文娟老师所演绎的《红楼梦》当中的黛玉，被后人称为之后再无人能够超越。在1962年的电影版《红楼梦》当中，王文娟老师所演绎的经典唱段，至今被封为经典。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62版电影《红楼梦》当中的选段《粉稿》。

我们是不是要谈谈合同上的问题啊？江海流看到他拿出来那份合同来的时候，脸色已经有点变动了。这时，他问出这句话来，这就在那长满了九刺的长方脸上，在鼻孔边两道斜纹边儿，

动着发出笑容来。他那两只西服的肩膀显然是有些颤动，仿佛是有话想说而又不敢说的样子。对了，洪武只是微点了下巴颏。洪武看着他，你买了我们的货，到期我若不交货，怕不是一场官司。现在我遵守合同，按期交你们的货，你们倒老是不提。可是我们抛出去货的人，就不能说硬话。

了定钱，但是那不是办法，因为我是缺少头寸才卖货的，没有钱，这笔漆我怎么混得过去啊？我若是不卖给你们，卖给别人的话，再上个笔漆，我的钱就到手了。我已经赔了一个笔漆的利息，还要我赔第二个笔漆的利息吗？他口里这样说着，手上拿了那合同，还是不住地拍打着。江海流就笑，这话我承认是事实，不过洪先生很有办法，这一点货冻结。

一百包沙就是二三百万。打胜仗的消息，天天报上都登载着，说不定每包沙要跌下去十万。有大批的钱在手上，不会买那铁硬的金子，倒去做这跌风最猛的棉纱。不过，当反过来想一想，若是每包沙涨两三万，我到期不交货，你们是不是找我的保人说话呀？嗯。江海刘经理

打仗不是做投机买卖，说变就变。明年秋天，也许都收复不了武汉。哎呀，你们不要，你以为我一定要卖给你们吗？但是，我也不能无条件罢休。我。

0: 洪武笑着点了两点头，彼此默然相视而笑。这就听到江海流在隔壁屋子里接电话，发出了焦急的声音。
1: 哎呀，这就不对了，严先生，我们这样好的交情，你不能在比期的前夜给我们开玩笑。这个日子我们差不了2000万。
0: 说到这里，他接连地称试了一阵，仿佛是听电话那边人的训话。随后他又说，
1: 虽然我们也

圈，这里面的树木有十两八两的，户头有赵大、钱二之类的。他想着，顺便和老红开开玩笑，把那户头普通的给他抽下两张，看他知道不知道。他带着笑容，就抽出三张储蓄券来，顺手塞到衣服袋里，把其余依然送到洪武的皮包里去。他这时几乎是五官四肢一起动用，手里做事，耳朵却听着洪武在隔壁屋子里打电话。

0: 他鞠着半个躬，田小姐，你倒是不必客气，我们毕号里有个江苏厨子，一部分朋友都说他的手艺可以，随便三五个人邀着到我们这里来吃便饭的事儿常常有之。刚才问过了厨子，今天正买了一条好新鲜的青鱼呀。洪武走进屋子来，很不经意地收起了他的手皮包，在手上提着，向他笑，
1: 他们的便饭可以叨扰，我说市面上的话负责要的。
0: 魏太太最是爱吃点好菜，洪武点名了要江经理请他，而江经理请的就是在本银号里面，想必

0: 期嘉宾任正康老师。正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云南的大山深处，那小时候条件非常的艰苦，最初是怎么和篮球结缘？
1: 传球，学会相信队友。那就是大山里的孩子，可能他们往往比较内向，就不够自信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共听好声音，引领新风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窗外。哦，多像啊！书中那个在雨中烦躁等待的少女，不就是此刻的自己吗？三毛接着写道，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天就会好了。我们其实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季冲烂着我们的心绪罢了。你看，三毛的文字就是有这种魔力，那些黏腻腻的挥之不去的夏日烦闷，被他轻轻一点就化成了

样的心绪呢？不过啊，如果你以为《雨季不再来》只是一本描写雨中愁绪的小书，那可就错过了它真正的重量。这本书收录的是三毛17岁到22岁之间的文字，是他从那个自卑、敏感、叛逆的少女，他叫自己二毛，一步一步走向后来那个在撒哈拉沙漠里危险

没有河西，只有一间把自己锁起来的屋子，只有因为被数学老师羞辱而辍学的少女，只有连家人的脚步声都让她恐惧的漫长的青春期。她在书里反复追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忍耐什么？可是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据说
1: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2: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3: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
5: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4: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5: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4: 微信 XS

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的销售额超过3700亿。这是消费方面。那么进口方面呢？进口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市场究竟能不能有比较大的一个容量。今年前7个月，我国的进口增长22%，中国超。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这个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好了，相关的数据呢，我们刚才都进行了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是这个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态。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

0: 现在呢，我就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看看这套外骨骼机器人会给我带来哪种解决方案。这是适合我大小的吗？哎呦，有点挤。
1: 没事，这个有弹性。
0: 其实我明显感觉到，在我的这个大腿和身体的这个两侧啊，都是有明显的这个支撑感的。哇，真的一点都不费力。我有这个设备，是不是可以爬泰山了？我现在可能体会到了这个200斤的我变成160斤左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如履平地。
2: 那么我们这款髋关节外骨骼机器人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群出门去行走。
3: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客户告诉我们，

0: 协助，更是智能制造产线中的默契配合。
1: 今年传播的视频全部在真实场景，物流分拣的场景啊，家庭作业的场景啊，智能制造啊，产线的场景等等，都看到了，大家都在讲机器人一定要实现规模化的真实场景的作业啊，或者真实场景的落地应用啊，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就是在今年的年初已经来临了。
0: 宇树科技的成功上市点燃了整个赛道的信心，
2: 大家对于具身这个赛道的关注啊是非常的扎实的，因为具身这个赛道非常的大，这次宇树的上市的成功应该说对整个行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啊，因为我坚定的认为具身是一个万亿级

0: 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1: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啊、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啊啊、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2: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
3: 时间的原因，我们不能去一一了解咱们的机器人闯世界，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加速进入全球市场的详细的新闻信息了。总之，上半年机器人产业的规上企业的营收已经达到。

所以也就造就了这个整体赚钱效应不是那么好啊，那么也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循环，就是资金的观望的这种日益的这种加剧。那么在这个一个披露阶段，特别是到下一周，那么可能会进入一个密集的披露阶段，那么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断的会涌现出一些各国的这种业绩地雷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也会进一步加大这种资金的这种观望。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背景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因素，那么从操作上来讲啊，首先我们说从操作上来讲，就是第一选择就是什么呢，要等待这种下行当中啊，下行进行这种逢低的去考虑。那么其中特别是要重要一点的就是这个业绩，那么首先考虑的可能就是业绩已经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么可能安全性会更高一点，对吧？那么其次来讲，就是从行业的选择来讲，那么大家都更加的比较关注这个像科技像算力，对吧？那么这些行业，那么对这些行业来讲的话，你从行业哪些地

0: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同学们，当我们讨论地球上的猛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把食草动物排除在外。肉食动物像我们知道的老虎啊、狮子等等，由于主要是靠捕猎为食，所以它们总是被认为战斗力更强。但事实上，草食性动物不猎杀其他动物，并不代表它们的战斗力就更弱。别的不说啊，今天呢，文文姐姐来给大家列举四种食草动物，在战斗力方面啊，都是一等一的存在，即便是老虎、狮子，也不一定能够胜得过它们呢。首先呢，我们来说金刚猩猩。金刚猩猩呢，又被称为银背大猩猩，是灵长目动物当中战斗力最强的存在了。这种灵长目动物直立起来，身高可以达到 1.75 米左右。尽管这个身高算不上多么出众，但是它们却有着长达 2.75 米的臂展，以及接近400斤的体重。

后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非洲大象。非洲大象包括了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相比较体型的话，非洲草原象的体型啊要大很多。成年的非洲草原象体重一般都是在5吨以上，是陆地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巨兽。这样的体型啊，即便它们什么也不做，也很少会有其他动物胆敢攻击。象鼻子一甩，狮子老虎这样的大型猎食者当然也吃不消了。所以说食草动物也不都是好惹的。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四大金刚骑马动物。

0: 文文姐姐，暑假里我又看了一遍电影《流浪地球》。你们说，太阳真的会在几百年后毁灭吗？如果会，地球是否也会跟着毁灭？地球真的可以流浪吗？
1: 别着急哈，刘慈欣科幻故事里的自然科学《流浪地球》篇呢，这就来了。书籍啊，采用了软科普加漫画图解的形式，把晦涩的知识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

妈这句话一时间成为了很多一年级家长的街头暗语。那为什么这么多一年级小朋友在水培大蒜呢？到底怎样做才能够让大蒜顺利的发芽？一块大蒜啊，真的是难倒了一大批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了。水放多少，要不要剪头，在家长圈啊，有关于大蒜的无数个疑问。这周三呢，是中秋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碰到的几位家里有一年级孩子的同事啊，他们说没有聊成绩，没有聊作业，聊到的主题就是关于一块大蒜。你家的放在阳台上面吗？放了多少水？有没有抽出来？有没有长出根系呢？在我问了一下以后才知道。

是问了一下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的科学老师邹小兵老师，他一听说很多家长和小朋友水培大蒜没有成功，第一反应啊就是水加的太多了，问大家是不是把整个大蒜都泡在了水里。邹老师说啊，要是大蒜的块茎都泡在水里面肯定是不行的，灌水不及时也会发臭。他告诉我们，水培大蒜呢，其实操作挺简单的，找一个饮料瓶，剪掉上半部分留下底部，再弄一块泡沫板挖几个洞搭在饮料瓶上，把大蒜卡在泡沫板上，底部呢略微接触到水就可以了。他说大蒜抽芽要冲破外面这一层皮，所以说把皮剥掉一点，顶部

学习突破课堂，因为科学学习本身就不该局限于课堂，而是带入到家庭和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环境下观察，这其实也是一种亲子互动，能够营造科学就在身边的氛围，这样更加有利于科学学习的持久性。好了，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

0: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深圳加快物流无人车商业化落地，截至2026年7月，全市在营功能型无人车1337台，覆盖道路里程1.3万公里。

都会导致思想不集中，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力、判断力及综合分析能力下降，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不能第一时间进行准确判断，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九妹再次强调，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

往往是会持续多天的。啊，未来七天的雨水仍将继续在沿海地区加细，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个别地区呢是大暴雨。明天的降水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啊，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根据杭州市气象台的说法呢，就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24号，就下礼拜一。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时晴时雨的天气呢，是因为啊偏东气流送来一阵一阵分布不均匀的雷雨或者是阵雨。你像今天到周日啊，浙江全省都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东风气流依旧活跃，风力不小，天气在晴雨之间是来回的切换，所以啊有雷雨的地

0: 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

当度再提升。从 IP 结构来看呢，自主产品仍是公司的绝对主力。2026年上半年，其自主产品收入为170.61亿元，同比增长24%，占总收入的99.3%。其中 IP 格局出现显著变化。那么从具体的 IP 表现来看呢，拉布布所在的精灵天团家族仍是公司占比从去年同期的34.7%降到了26%。星星人成为了上半年的最大变量。在今年上半年，这个 IP 营收达到了26.5亿元，同比增长580.6%，收入占比从2.8%跃升至15.4%，成为第二大 IP， 这也是增速最快。

高德中士已对母婴室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了服务升级。服务升级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为母婴室隔间布帘加装内置搭扣，添加醒目告知标语等等。哎呀，看得我都笑了。哎。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30分，
2: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3: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

好，各位，17:33啊，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半点之前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给孩子报过名校？

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

0: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下粮
4: 港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
6: 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

0: 和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

助力中国文化高质量出海。杭州燕坤科技是中文在线集团全资子公司，聚焦海外短剧平台 AI 短剧工具、全球内容分发三大业务。旗下全球化短剧娱乐平台 Flare Flow 2025年4月正式上线，仅5个月就登顶美国 iOS、Google Play 娱乐免费双榜榜首。上线10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3500万次，覆盖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7000万用户，支持13种主流语种，储备优质短剧超4000部。

0: 们这个帮我们协调各种产业资源，啊，未来会把我们这个严坤的一个AI 的研发跟运营的一个基地啊，就放在萧山这边。
1: 记者张泽斌、周科、杜黎伟报道。21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区长姜永柱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主持，副区长杨新成代表区政府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府副区长、区法院领导、区检察院领导出席会议。姜永柱向。

和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模式 2.0 版本迭代升级，实战攻坚重点任务，以改革的落地见效助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望潮模式改革要锚定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要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协同联动，构建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依法履职，社会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抓好阵地建设，深化网格实体化运行，通过优化布局、健全机制，推动风险源头干预提前化解。要深化数治赋能，进一步做好基层治理，全量数据归集入库，打通预警、派单、处置。

0: 这个也。
1: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艺术乡建带头人徐树康：
2: 因为我们今年是一个肖赛维廷69年的一个纪念，这次我们这个展览就是也是像凿穗得地啊，像黑路要粮的众志成城理念要画出来以后给老百姓。
1: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28日。
3: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楼塔第六届亚太万历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掰腕子爱好者同台竞技，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充满激情的力量角逐赛。比赛现场气氛火爆，选手们凭借惊人的臂力、持久的耐力、专业技巧和战术决出最后胜负。这次万历公开赛共有200多名运动员参加，首次增加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参赛运动员。运动员张迎春：
4: 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运动员选手大家之间的对抗，这种激情的碰撞我很喜欢。往年是参加85

0: 大型吊车无法就近作业，多数清理工作只能依靠执法人员人工下水拖拽，现场破拆。高温天气下，一线人员作业强度不小。据悉，此次整治前期属地已经提前张贴通告，
1: 是三周岁报警的地点啊，旁边有一条大宁线的大宁线，而且是平衡车，平衡车如果上马路的话啊，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啊。
2: 接警后，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迅速联动，视频侦查锁定孩子活动轨迹，路面警力
0: 顶不凉，都会冲上一包午时茶缓解不适。但在中医看来，这是典型的用药误区。午时茶有严格的适用病症，盲目乱服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病情，延误治疗。
2: 午时茶是经典的中成药，组方以陈皮、柴胡等辛温解表药材为核心，同时搭配山楂、麦芽等消化积食，整体药性偏温燥，兼顾解表散寒、和中消食两大作用。

0: 麦芽等消化基石，整体药性偏温燥，兼顾解表散寒、和中消食两大作用。它的适用场景非常专一，只针对于外感风寒加内伤食积的复合型病症，大多数人体受凉之后又饮食不节制、暴饮暴食引发的不适。
1: 五十茶的正确适用症状，只有同时出现风寒感冒症状加积食肠胃不适，服用五十茶才对症有效。具体典型表现如下：外感风寒表现，怕冷、轻微发热、鼻塞、流清鼻涕、身体发沉乏力；内伤积食表现，腹部胀满、恶心反胃、食欲不振、大便清晰、腹泻且粪便无明显臭味。
0: 湿热型腹泻、脾胃虚寒型肠胃不适、胃酸过多、胃溃疡人群不适，这三种胃肠

0: 未必拥有风险。日常居家使用时需牢记以下几点。
1: 忌对症叠加用药，服用午时茶期间禁止同时服用性质寒凉的感冒药、清热泻火类中成药，寒热药物冲突会抵消药效，还可能损伤脾胃功能。
0: 忌饮食不节，服药期间需要清淡饮食，忌生冷油腻、辛辣甜腻食物，同时避免暴饮暴食，减轻脾胃负担，助力药效发挥。
1: 特殊人群慎用，老人、儿童、孕妇、体质虚弱者以及慢性病患者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不可自行冲泡服用。忌长期服用，午时茶为对症治疗药物，不适宜日常保健服用，症状缓解之后即可停药。长期服用温燥药材易耗伤津液，损伤

韩宝民、葛化龙、来阿毛、中阿玛、中马朝八名应即克日借省训办，未获吴少通、瞿梦麟、郭晋峰、许生福等既已获脱逃之陈孝生一名，应即速开具名等具体记载。这些人中啊，朱世才原为县委交通员，瞿炳麟、韩宝民、钟马朝并非县委负责人，而吴少通、郭晋峰却是县委委员，但不是在销代部。瞿梦麟早已

宜霄，赴任中共湖州中心县委书记。他始于1931年中共浙江巡视员任上被当局逮捕，而许生甫却一直没有被找到，陈孝生却在押解追寻许生甫途中逃脱，后冒死到上海寻找中央汇报萧山县委机关被敌破坏的情况。杜石化的防共反共的警觉性甚高，有他所记述的两篇短文为证，一是防止农民骚扰，内容是革命军入浙后，各县共党潜入。

以作该档活动经费。过去两年尤以萧山为甚。本年奉颁二五减租办法之后，虽已明白布告各乡农民，以为可照上年估计办法，仍由农协主持，而竟有少数不良分子趁机混入农协，操纵农民，或自发四乡缴租证书，或使其不服村里委员会调处，或请征收已废除之冬缴米为农协经费，更或按亩派捐，屡经驳斥，仍复活动如故，乃不得已遵奉省

要挟及不遵章协定租额，并威逼村里会填发缴租联票者不一而足，幸多方开导未酿成大变。他这话呀，其实大有问题。共产党借助农民协会组织积极推行二五减租是事实，没有共产党的积极参与，所谓二五减租或将成为一纸空文。就因为共产党人的努力，使二五减租在萧山得到较好的实施。再说共产党的所谓派捐以做活动经费，这不仅是有意蛊惑挑起百姓对共产党的不满，更是颠倒黑白。当时的共产党连起码的公开活动都非常困难，怎么可能去

东乡十五村及义桥等十七处组织东防保卫团共二十七所，拟定组织大纲预算、保卫团暂行章程、推选主任、呈报成立，得以联络一气、消息灵通，以为私患预防之计。自组织成立迄今，性防范得力，尚

月之久，亦无结果。此番县行政会议第四届开会议决，归乡镇公所自行收取，提借县区25%，其余作为乡公所经常费。想此种办法，或可收效于万一也。这征收户捐也不知出于何种名目，而征收的则是上下作弊，以肥私。又据这一年5月24日的申报报道，萧山县政府奉省电减捐改用营业税征收，转发布告各镇乡减行。这一改案例应是减轻蚕农的负担，是件好事儿。可萧山当

室棉被共值百余元进行劫去。至十二夜间，又由排头开往临浦之航船亦被抢掠，损失计200余元。6月5号，党山农民高贺勤因平日辛勤上刊温饱，尽将蚕茧出售略有洋数十元，至为盗贼所垂涎，于是日夜及5、6匪徒手持木壳枪倒门入内，先将高某等妻女幽禁一室，旋上楼大肆抢劫，将衣饰现洋等共值500余元进行抢走，历1小时使腹赃向外沙一带逸去。同年6月13号报道，萧山南门外奥灶陈地方农民曹姓与汤姓为争河泥车布互相争闹，旋即双方互殴，曹姓工人被汤姓殴伤胸部，晕厥倒地，延至次日夜毙命。还有西小江于11夜9时许由绍兴开往灵浦航船满载杂货等，被盗匪船一艘拦住，将所在绸缎丝绒等物共值500余元进行劫去，其中有洋信3封，即现洋150元，已一并抢走。同年5月2日

亲伤势过重身亡，由家属草草观殓，不敢声张。短短不到两个月，作为报道地方消息并不多的全国性报纸《申报》竟然连续刊载8条有关萧山的消息，而且不是盗便是匪，说明民情社情是相当的恶劣。杜石化这个县长除了积极反共，其政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美文赏析就为大家读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耸动着发出笑容来。他那两只西服的肩膀显然是有些颤动，仿佛是有话想说而又不敢说的样子。对了，洪武只是微点了下，嚯，怕不是一场官司。现在我遵守合同，按期交你们的货，你们倒老是不提。可是我们抛出去货的人就不能说硬话了，货不是还在手上吗？自然我可以没收那20%的定钱，但是那不是办法，因为我是缺少头寸才买货的，没有钱这笔期我怎么混得过去啊？我若是不卖给你，

0: 我这里有200两黄金储蓄券，在你们贵号抵押点款子用用，请你把利息看低一点，行不行啊？说着，他把那张合同再放进皮包，再把里面的黄金储蓄券取出来。魏太太在旁边侧眼看着，大概有上十张。她想，
1: 洪武说是有200两黄金，那绝不错。他无非又是套用老范那个法子，压得了钱再去买黄金。
0: 那江海流恰也知道他这个意思，就向着他笑，
2: 啊，五爷大概正是了，黄金官价下个月又

0: 孔武一笑，你以为我过得了比期？正说到这里，一个茶房进来说有电话，江海流出去接电话去了。洪武悄悄地向他笑，你看到没有，不怕他是银号里的经理，我小小的敲他一个竹杠，哼，他还是不能不应酬啊。魏太太看他可以压倒银行家，也是很和他高兴的，向他低声说，
1: 你真可以的。
0: 洪武笑着点了两点头，彼此默然相视而笑。这就听到江海流在隔壁屋子里接电话，发出了焦急的声音。
2: 哎呀，这就不对了，严先生，我们这样好的交情，你不能在比期的前夜给我们开玩笑。这个日子我们差不了2000万。
0: 说到这里，他接连地称试了一阵，仿佛是听电话那边人的训话。随后他又说，
2: 虽然我们也做了一点黄金储蓄啊，那都是同事们零星凑款，大家凑去的。

似乎有点欠缺了。哦，说到洪五爷，他正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的账目全都答应展期了。哦，啊，要洪五爷说话。啊，好好。听到这里，洪五自取出纸烟来吸着，头放在椅子靠背上，两眼翻着望了天，烟由口里喷出来。 像是高射炮。这时，江海流走了进来，一路的拱着衣，他笑着：“哎呀，哎呀，五爷。”

那没有问题，我一定办到，我一定办到。口里说着，手上还连连地拱着。在这种客气的条件下，洪武就跟着走了。魏太太坐一旁，虽没有开言，可是她心里想着，洪武和老范同是做投机买卖的人，那就相差的多了。老范到银行里去求人，

的硬质。抽出来看时，便是洪武刚才表现的那叠黄金储蓄券。当面一张，填的数目就为50两，户头是洪万顺。洪武的名字叫清波，倒是相当雅致的。这个户头绝对是个生意买卖字号。这可见，做黄金储蓄的人随便写户头，不必和他的本名有什么关系。他一面想着，一面翻弄着那叠黄

这时眼前就摆着有15万、50万、70万元的中央银行本票，为什么不顺手拿过来呢？心里这一反问，他又把3张本票揣到口袋里去了。但那些支票他拿在手上，还看了沉吟着。他想划线和抬头支票当然不能拿，就是普通支票也当考虑。到银行里去取现的时候，很可能会遭受到盘问的。他正是拿不定主意，就听到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水调歌头》就是以乐起兴，表达了对他的弟弟苏辙的无限怀念，

感愧作品了。那其中呢，就根据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而改写的《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在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的曲目是由古月、翁清溪、刘家昌、黄沾等8位作曲人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而创作的。虽然从专辑面世至今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岁月的滚滚红尘仍然未能

弯弯照九州，是自南宋以来流行于江苏省一带的地方民歌。这首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间，讲述的是民间离乱之苦。在明末冯梦龙所编的山歌当中也有记录。诗人是从月照人间写起，

0: 月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图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去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希望区人大和区两院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区政府工作，共同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于下阶段政府工作，江永柱指出，要把握好经济建设路径之变，在时代浪潮中找准方向，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我区经济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加快转型。有效塑造萧山核心竞争力，要把握好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

城市发展模式之变，在内涵发展中提升品质，推动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做优全周期公共服务，加强优质文化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让萧山既有发展的高度，更有民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要把握好要素保障格局之变，在多重约束中转型破局，抓好坐地模式转换，撬动市场资源力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回答好未来要素保障怎么办这道必答题。要把握好干事创业逻辑之变，在依法合规中行稳致远，坚持忠诚干、务实干、团结干，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依法办城市成为政府系统干部的新标签、新名片。赵立明充分肯定了上半年一府两院工作成绩，他指出，区政府抓发展有力有效，抓创新敢想敢为，抓民生用心用情，

领导下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围绕下半年工作，赵立明指出，人大与一府两院要一如既往保持亲密无间、并肩奋斗的工作姿态，共同护航萧山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在助力发展中建功立业，深刻认识萧山四个始终没有变的重要意义，一以贯之保持在局中的意识，主动站位一线挑担子、扛重任，与支持于监督之中。要履职尽责，当好表率，在心系群众中凝聚合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自身优势和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推动群众意见的有效转化，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谋时长远，久久为功，在把握形势中贡献力量，延续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传统，上下一心。

0: 院上半年工作情况做审议发言，部分在校省市人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青年代表参加会议。
1: 记者孔鹏飞报道。20号，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会议全面复盘望潮模式改革前期成效，深刻剖析当前工作短板，系统部署望潮。

0: 验改革成效，不断擦亮望潮模式治理品牌金名片。
1: 记者高露平报道，近日开发区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完成主体结顶，迈入二次结构及机电安装阶段，为开发区打造专业化、绿色化、高端制造产业载体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 PCB 超精密表面处理产业基地项目是开发区绿色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子项目。

以上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技能人才。其次，申报单位需建立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和工作室管理制度，具备相应的工作场地和设施设备，同时需要有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或需解决的技术工艺难题，特别是参与区级以上重点工程或承担绝技绝活代际传承任务，获评的工作室将获得一次性10万元的开办经费补助。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全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已完成280多项革新项目，为企业创造了新。

0: 大同一村自2021年起承办万里赛事，由最初江浙沪区域性比赛成功升级为全国及亚太地区万里公开赛，并且将传统掰手腕升华为彰显乡村活力与文化自信的特色体育 IP， 成为楼塔镇乃至萧山区一张体育名片。楼塔镇大同一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于永明：
1: 其他的国家来了4-5个国家，比赛以后我们现在带动了一个文旅项目鹿日园跟那个瀑布咖啡，让运动员去体验一下。
2: 记者沈飞、楼成天报道。湘湖今年首

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午到前半夜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80%。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午到前半夜局部有短时大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

6.3%, 0.4%, 2.0% 和 0.2%。 安徽、广东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燕坤科技 AI 赋能提质，萧山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
2: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
3: 我区召开望潮模式改革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张泽斌、孔鹏飞报道。网文、网剧、网游组成的文化新三样，以年轻化、轻量化表达，俘获全球年轻受众，成为中国文化对外

0: 杭州燕坤科技是中文在线集团全资子公司，聚焦海外短剧平台、AI 短剧工具、全球内容分发三大业务。旗下全球化短剧娱乐平台 FlareFlow 2025年4月正式上线，仅5个月就登顶美国 iOS、Google Play 娱乐免费双榜榜首。上线10个月，累计下载量突破3500万次，覆盖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7000万用户，支持13种主流语种，储备优质短剧超4000部。多款爱情、复仇、奇幻类本土化短剧引爆海外市场。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子阳：
1: 对文化的出海的第一大挑战可能。

0: 广告素材全流程智能生产，公司内容分发负责人李小萌。
1: 其实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剧本初稿的一个生成时间，由过去的2到3周呢，直接缩短到2小时左右。这个翻译轴的一个处理周期，由传统的3到5天，缩短到了45分钟之内。所以整体下来的话，我们综合的一个时间成本能够降低60%到70%。
0: 未来，企业将持续依托中文在线集团在 IP 内容、AI 技术和国际化运营领域的成熟经验与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内容全球化加 AI 工业化加社媒生态化战略布局，以优质本土内容为内核，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全球渠道分发为抓手，持续输出高质量本土。

0: 18时，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午到前半夜局部有短时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
1: 对，身高123，我被捡到马戏团。

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渐歇，风也温柔下来。